0: 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育方面有哪些核心优势呢？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呢？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呢？这些方面的疑问和诉求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举行。夫妻俩同时腰痛发烧，问题原来出在羊身上。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越州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越州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本届越州以“有福之州，福于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1: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0: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
1: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于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渔世界云端沉浸观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渔、福报、福鳗、福丸等系列的名优福渔产品。
0: 先锋侠在线，近年来永泰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探索推行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在持续推进中心化改革、深化跨村联建机制、推动片区化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将党建治理医疗三股绳拧成合力，探索出一条契合三区实际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在永泰县成峰镇卫生院，一大早村医张义进就在医院门口等着前来体检的村民们，他一边分发体检单，一边为村民介绍体检项目。在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边检查边记录，为每位村民更新健康档案。据了解，成峰镇每年都会为60岁以上的老人组织免费的体检活动。永泰县成峰镇太原村卫生所村医张义进：
2: 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那个初步诊断与治疗，还有目前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了，比如说居民健康档案呢，特别是慢性病、老年人高血压，还有就是我们日常诊疗中的上门巡诊呢，尤其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呢，我们提供居家的医疗服务。
0: 张义进告诉记者，2024年，永泰县在全省首创村医乡聘村用机制。这个机制让村医由个体经营户成为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的正式一员，有了稳定收入和职业发展空间。支撑这一转变的是党建加治疗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永泰以跨村联建为基础， 将医疗资源嵌入片区治理结构，优化布局82个片区卫生所，同时推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对10家乡镇卫生院实施强弱结对托管，带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永泰县成峰镇太原村卫生所村医张义进：
2: 职业上面我们就是归属感比较增强点，在待遇上面的保障，目前我们有基本工资嘛，加上校级还有公共卫生服务的补贴嘛，相对而言收入就比以往就更稳定了。卫生院还帮我们缴纳那个五险一金嘛，以后养老我们有保障了。
0: 市委办公厅驻永泰县成峰镇太原村第一书记陈云娟：
3: 我们专门在村里提供了60多平方米的场所给村医作为坐诊的场所，并规范设置健康服务区域，保障村医正常开展医疗服务。我们还积极引导村医向组织靠拢，请他担任我们村委会的兼职委员，利用他熟悉村情、群众信任等优势，帮助村里解决治理、健康等方面的工作。
0: 如今永泰县通过乡聘村用机制已招聘25名持证村医，到今年上半年永泰还将新增30名乡聘村用村医，并通过职称补助、培训提升等方式进一步畅通成长通道，让乡村医生引得来、留得住、有奔头。据统计，2025年永泰全县基层诊疗率提升至 72.52%，具备职业资格的村医占比从 14.9% 提升至 51.12%， 医保就诊率明显提高，村医收入由原来年均3万元至5万元提高至约13万元，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0: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诉求。青雨露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1: 选的这个条件，因为她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她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她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共福州市委旧址，探寻方向里的革命往事。青砖黛瓦，深巷藏红。藏身三坊七巷安民巷里的一座古厝，是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走进小院儿，白墙木窗保留着百年古建原貌，方寸院落间沉淀着福州早期革命的峥嵘岁月。近年来，我市深挖零散党史资料，优化展馆陈列，用心讲好本土党史故事。屋内展厅从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在福州的传播说起，完整梳理福州早期党团组织诞生、发展历程，还原大革命时期工农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全貌。这里原本也是革命烈士徐琛、余哲珍夫妇的居所。1920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挂牌办公，夫妻俩主动腾出宅院，让小小院落成为闽都革命星火的发源地。市民翁欣：
1: 这里看到这些真实的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感觉特别震撼。以前只在书本上学党史，现在实地感受，也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的不容易，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2016年，中共福州市委旧址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展馆分为序厅、拨火记、红旗谱、英雄赞四大展区。徐琛与余哲珍刑场上的婚礼的悲壮故事，更是打动每一位到访游客。近些年，工作人员持续深挖散落党史档案，增补史料细节，不断优化展陈内容。借着三坊七巷文旅热度，不少逛古街的游客入馆参观。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迭代升级展陈，以一处旧址缩影，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铸就的不朽功绩。
2: 先锋资讯，
0: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最新一批省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由福船集团福船研究员自动研发、东南造船建造的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成功入选。此次新增创新成果，也让马尾区累计获评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数量达到16个，总量位居福州市第一。据了解，5000马力新能源拖船总长38.3米，搭载国内同类船舶中容量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一改传统柴油轮高能耗、高排放、高噪音的问题，实现作业零排放、低能耗。它的交付使用，填补了我省新能源拖轮应用领域的空白。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总装建造室副主任张俊俊：
3: 船的电池容量从1960千瓦时大幅度升近4倍，达到了7316千瓦时，配合超6000次的循环寿命，首创一张屏的智能驾驶台，融合全船信息与语音指令，实现高效人机交互。
0: 在智能化方面，该拖轮搭载了北斗技术智能驾控系统，通过智慧大屏整合雷达、海图等数据，并支持语音操控，构建了多维度可视化的智能驾驶体系，自动化水平在国内处于先进地位。它的成功不仅为东南造船开拓新能源船舶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对我国港口装备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媛媛：
3: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做强优势船型，加大新客户开拓力度，保持品牌市场领先，深化与国内大型央企的战略合作，以批量订单锁定市场份额，做优新能源拖船、电动船等绿色智能船舶，积极进行电动福建战略。
2: 先锋侠在线，
0: 前不久莆田61岁的郑女士被顽固腰痛缠上，一动就钻心疼，还反复发烧到39摄氏度，当地医院输液之后，体温虽然降了，腰痛却没有缓解。更反常的是，她丈夫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症状，夫妻俩同时遭罪。福建一个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细致检查后找到了根源，竟和他们自家养的羊有关。养羊为什么会让夫妻俩同时患病呢？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黄宇是怎么说的。
4: 夫妻俩呢，都有腰痛，还伴随着发烧，而且呢，他们症状比较一致，发病时间也大致同步，就引起我们警觉，就非常反常，进一步问诊才知道他们家里面呢养了羊，我们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布鲁氏菌的感染。布鲁氏菌呢，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羊啊、牛啊、猪等等病畜呢是主要的传染源。其中呢，羊种菌的这个毒力的最强，这种细菌擅长是潜伏在人体，逃避人体的这个免疫的这个系统的清除，它可以随着血流呢，到达我们脊柱，之后呢会侵袭我们的椎体啊、椎间盘和周边的这些软组织，引发这个骨质破坏椎间盘的感染椎盘的脓肿最终导致这个化脓性的脊柱炎，甚至神经损伤。我们先进行这个标准的抗感染的治疗，等到它这个病灶被控制之后，再实施这个腰椎感染的这个病灶清除，加植物融合，加这个类固定的这个手术，术后呢，两个人呢都恢复得非常好，都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了。首先是饮食传播，比如喝这个未消毒的生奶，吃生的或者半生的牛羊肉，还有就是没有烤熟的这个烧烤，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其次呢，就是接触的传播，直接接触病畜的这个分泌物，粪便之类的，或者皮肤有破损的时候接触这个污染物，风险都非常高。另外呢，就吸入养殖场的这种带菌的这个粉尘，也可能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第一个是顽固性反复的腰痛，第二个是波状热，体温在37度到39度之间，反复的发热，时高时低。第三个是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不适，会有夜间盗汗浑身乏力肌肉酸痛这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最终呢，它会导致神经受压，严重时候呢会导致下肢麻木无力，甚至这个瘫痪。出现这些信号呢，一定要警惕，及时就诊。首先饮食上呢，坚决不喝生奶，不吃生肉，烧烤和涮肉必须要全熟，接触牛羊等家禽是一定要戴手套、口罩，处理完以后要彻底洗手，养殖场要定期的消杀，避免吸入带菌的粉尘。如果有牛羊接触时又有腰痛发热，特别是高热，一定要立刻就诊，进行排查，布鲁氏菌脊柱感染呢，早诊断早治疗完全可以痊愈，但是如果是拖延治疗，很有可能转为慢性脓肿，或者是呢

0: 反复的这个脊柱化脓性的感染啊，甚至造成终身残疾啊，一定要重视。
1: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欧贝拉的诉求。欧贝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个体工商户名下的车辆，外地户口过户车辆到自己名下需要提供居住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的科长李娜。
2: 如果这辆还是这个非营运载客小微型汽车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车主都已经享受一证通办的政策，也就是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不管全国各地什么地方的，都不需要再配合居住证了。如果是营运性质的，那还是需要有居住证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这个登记的材料。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
7: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或者是安置房和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明天上午6月4号8:30到9:30，我们将为您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还有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的核心优势呢？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会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呢？而学校又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最后呢，在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的上午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也将走进。

0: 挡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这支农业执法队伍具体行使的是哪些职权？犬只免疫与宠物诊疗方面都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呢？购买种子肥料的时候要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来辨别？购置农用无人机怎么样申请补贴？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0: 安置协议在爷爷名下，准备房子安置过户给孙子，怎么做公证呢？
2: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他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需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4: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4: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女士的留言。爷爷78岁，奶奶过世了，房子拆迁后还未安置，安置协议是在爷爷名下的，准备房子安置后过户给孙子。

0: 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1: 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爷爷刚才那个林女士是说想把爷爷的房子直接过户，就是以后想直接过户给孙子。我想问一下，就是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是否健在？
2: 对呀，对呀，健在呀。
3: 嗯，
2: 他才40多岁呢。
4: 嗯，还在。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未来通过法定继承是无法直接做到孙子的名下，那么你现在是能做的就是说，爷爷订立一份遗嘱，我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产以后由我的遗赠给我的孙子。但是呢，我之前刚刚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奶奶已经过世了，对吧？
2: 嗯。
1: 奶奶过世了，那你那个房子是拆迁房，可能早年应该是爷爷奶奶夫妻共有的房子，拆迁安置的。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爷爷奶奶一人一半，奶奶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了，就是如果奶奶生前没有遗嘱，那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那这个现在就可以先办继承。比如说把奶奶的房子由爷爷一个人继承，那整套房子都属于爷爷的，那爷爷再订立一个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子由我的孙子遗赠给我的孙子，那么孙子才有可能在爷爷过世之后取得这个房产。现在可以做奶奶部分的继承公证，以及爷爷继承完之后的遗嘱公证，两个公证都要一起做，才能满足你这个目的。
3: 再来看一下苏打绿的问题，婚内财产协议直接到公证处写，还是先找律师写了之后再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如果他要办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我建议直接来我们公证处，我们公证处会代书的，就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书写文书。
3: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直接到公证处写，然后我到律师那边去写完了以后再公证，这有什么区别呢？
1: 办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他们需要签订一份协议，那这个协议是由我们公证员代写还是由律师代写的区别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3: 那我们代书的话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1: 是的，我们那个但是我们的代书费的话一般来说是收100到600之间。
3: 看
1: 你的那个约定的具体约定的情况以及的内容。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还有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
3: 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于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6: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纷争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0: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业福州设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的特色设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表示：

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服务于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

0: 服务于世界，云端沉浸逛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服务于福报、福曼、福玩等系列的名优服务产品。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还有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0: 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是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是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上湖滨小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那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可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南希的留言。户口是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也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如果可以转的话，要怎样的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你比如说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3: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2: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3: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来告诉我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9:00。

0: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0: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1: 老师，你看我新画的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0: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2: 孩子的画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3: 吃得好饱啊，亲爱的，你吃好了吗？
0: 吃好了，吃好了，
3: 吃好了就行。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哈，顺便看看等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我去结账。
0: 哎，等一下，你看咱们这次点的是不是有点过于丰盛了？还剩这么多呢，要不打包吧？
3: 哎呀，打包多麻烦呀，还得拎着，等下还要去电影院，旁边人看了得多奇怪。算了算了。
0: 哎，拎着怎么了？咱们拿个大胶带提着，方便得很。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碍于面子，那每天得浪费多少粮食？
4: 服务员，服务员，打包，
5: 打包，
6: 打包。
7: 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让节约成为最普通的生活习惯。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5: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还有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6月5号，本周五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拨打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4: 今日看点，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
15: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14: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鹏哥的留言。他想咨询一下，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3: 再来关注一下似风若雨的问题，医保共济钱包可不可以跨省使用呢？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这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西西的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那么请问这个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曼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3: 好，更多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稍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医保方面的讯息。近日国家医保局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建议，买药前养成先查后买的新习惯，用好各地已上线的药品比价小程序，免花冤枉钱。
3: 记者了解到，这项便民服务在福建早已落地成熟，福建省医保局搭建的定点医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小程序，为群众提供了指尖比价的透明购药体验。参保群众无论身处福州、厦门还是其他的城市，只需要登录闽政通 APP 或者在微信、支付宝搜索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点击药品智慧查询模块，即可一键查询药品在附近药店的配备情况，一键比对不同药店的销售价格，一键获得最便捷的购药路线。
1: 我们以福州市参保群众为例，具体操作也比较简单。第一步，在支付宝或者微信搜索福建医疗保障，在常用功能栏目选择药品智慧查询，或打开我们的闽政通 APP， 在首页选择医保服务，进入药品智慧查询。第二步，在搜索框中输入药品名称，比如感冒灵颗粒，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产的企业、规格、剂型、包装等详细信息。第三步，点击智慧比价，系统就会展示不同定点药店的药品单价、地址和配备情况，群众还可以按照金额或者距离的排序，轻松选出既便宜又方便的那一家。
3: 那么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各地在落地集采药品政策的时候，因为同一个品种的供应厂的牌不同，药店的售价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相比集采前的原价格都已经实现了明显的下降。药品比价小程序的推出，正是为了让这些降价实惠、

0: 看得见、够得着。目前小程序内的定点药店信息透明、品种齐全，还有位置的信息，可以让群众货比三家。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网上买药更便捷高效了，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么我们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的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一些问题，国家药监局对于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的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那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也表示，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于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了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的是现行法律法规当中并没有细化而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也明确了相关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了违法违规行为的应该要立即的制止，并且及时的报告当地的县级药品管理的部门，严重的违法行为发生了，应该要立即的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的服务。
1: 相关的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的处方、真实的姓名来进行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还有审方的数量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1: 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是不合理使用的药品。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时，应当向其警示用药的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等。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不动产交易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怎么把房屋共有改成单独所有？
0: 被过户人是外国国籍，可不可以办理过户呢？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您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栀子花开问的是，买了一个公寓房，买房合同上写的是他和女婿的名字，现在领房产证了，能不能改成他和外孙女的名字呢？要怎么办呢？
3: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等于是想把女婿的名字改成外孙女的名字，那就是女婿的自己的份额，然后是通过买卖呀，或是赠与的方式过户给这个外孙女就可以了。如果是房子有抵押的话，还需要银行同意或者是还清贷款。
2: 那我的理解是，这个外孙女可能还未成年，那如果是未成年的话，那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个操作流程呢？
3: 一样的，就是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2: 好，
3: 监护人一方就可以了。对。
2: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这位叫新的网友他说，房子还有贷款，房产证上是他和前妻共同共有的，现在离婚了，房子是归他啊，房贷也是他自己还，他现在想咨询一下怎么去掉这个房屋共同共有变成单独所有。
3: 就是房子有贷款的情况下要做这个离婚变更，变更为一方单独所有，那就是要提供银行同意函，然后由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
1: 必须得把他前妻叫上哈。
3: 对。
2: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离婚的时候是法院判的，那光法院判可能还不行哈。
3: 如果是法院判决离婚，然后那个判决的这个文书上，生效法律文书上已经明确这个物权归一方所有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要配合以及监情钱款给付的义务的情况下，就可以由这个单方来申请。就是已经法院已经判了物权归他，那他就可以由他自己单方来申请。
2: 好，那房子的产权可能也要清晰，有贷款要先还掉，是这意思吗？
3: 是贷款先还，或者是提供银行同意函。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新科宝贝的问题，他说房子是他父母全款给他们买的，婚后买的，写的也是男方的名字，现在房产证要下来了，他想房产证改成只有他的名字，就女

0: 方的名字要怎么改呢？
1: 他的意思就是房产证是目前是写着夫妻双方的名字。
0: 不是，房产证上面现在写的是男方的名字。
1: 男方的名字。
0: 他房子呢是女方的父母全款买的。写的是男方名字。
1: 那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房产更为女方的名字。那就是这一样的，就是全款买的呢就是不存在贷款。那就可以由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然后变更就可以了。
0: 好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周的朋友的问题
2: 啊。最后这位网友他说，想咨询一下，外婆名下有一个安置房，现在想趁着这个意识还比较清楚的时候过户给外孙，但是外孙已经移民到外国了啊，是外国国籍，像这种情况下可以办理过户吗？
1: 可以的，就是提供他现有的就是有效的身份证件，就是比如说是国外的护照，然后共同到场来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国外的护照的话，他要到公证处去做个翻译。
0: 要把这个先护照先翻译过来哈，到公证处。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辛苦了。
0: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重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手机可查四城区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备案。为进一步方便开发企业和购房群众查询和应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成果，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在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新增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照的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商品房的群众，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可足不出户，通过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自行查询和下载购房合同的电子备案证明。
0: 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核心作用呢，是防范一房多卖。根据住建部相关的规定福州市推行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及备案。此次新上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呢，功能是进一步的满足了购房群众的查询和使用备案结果的实际需求。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查询模块操作简单，查阅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
2: 购房群众呢，可以登录闽政通或者易福州政务服务的客户端，进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查询功能模块，查询和下载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且备案时间在2016年9月26号以后，以及尚未办理预告登记证明及不动产权证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的电子证照，网上查询下载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0: 继续来关注，今年3月9号开始，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是进一步的拓宽了住房公积金使用的范围，实施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将公积金的保障作用延伸至住房消费的全链条。近日，记者从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相关政策落地两个月以来成效显著，截至5月19号，已有853名缴存人办理了装修提取的业务，累计提取金额达到了7063.17万元。
2: 据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新政发布以来，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到服务窗口咨询装修提取公积金的业务。针对这种情况，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已同步开通了装修提取业务线上办理通道，缴存人通过闽政通 APP 或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即可完成申请，提取资金实现秒批速到。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活动啊，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福州站的日期已经定了，演出的时间呢是2026年7月17号到19号，演出的地点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开票的时间暂时还没有公布。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闽超的讯息。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各主赛场的区委会的申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时间调整到了7月18号进行。赛事的具体信息，闽超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将第一时间对。

0: 发布，请广大球迷密切关注。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后天，也就是6月5号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两个部门和这个单位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

0: 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6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026海峡渔业周将于6月12日至16日在福州举行。
1: 马尾再添省级首台套装备，新能源拖轮展现制造实力。
2: 2025年福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布。
1: 高考准考证今天起领取，智能眼镜需更换为光学眼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风险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位于台江区交通路的供销宿舍地势低洼，遇强降雨易出现积水内涝。郭宁宁、吴贤德仔细检查房屋安全状况，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了解突出问题，强调要聚焦老旧小区房屋安全、电力安全、消防安全和防汛备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群众转移避险等应急预案，做好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等，确保安全度汛。高水高排工程是我市重大防洪和生态补水工程。郭宁宁、吴贤德来到永丰村工区，详细了解汛积流量、汇水面积以及五矿泵站工程进展情况，强调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收尾攻坚，高标准做好运行测试，尽快纳入城区水系连排连调体系，提升江北城区防洪排涝整体效能。在闽侯县平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库区，郭宁宁、吴贤德认真检查库区安全设施配备、烟花爆竹产品来源及规范存放等情况，强调要深刻汲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紧盯烟花爆竹运输、存储、销售、燃放等环节，加强全链条安全监管，叮嘱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时刻保持警醒，强化人员培训，严格执行仓库安全管理规定，坚决杜绝超量储存、混存混放等违规行为，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白沙镇塘沮矿区建筑用凝灰岩矿山，郭宁宁、吴贤德实地检查露天矿山安全生产运行，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矿区施工规范、人员作业安排、安全防护等情况，要求企业严格遵守露天开采安全操作规程，紧盯边坡稳定、机械作业、人员管控等重点，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细化现场管控措施，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郭宁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止出现责任悬空、监管盲区、安全漏洞，以严的要求、严的措施、严的作风守护省会安定稳定。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
2: 一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致贺信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2025年全市机关效能建设及2026年工作安排情况汇报，审议福州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和两山基地创建，

0: 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要持续深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专项行动，加大污染防治攻坚力度，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碧海保卫战，全力守护福州蓝、荣城绿、明水清、城市净的亮丽底色。要深入实施碳达峰时代行动，扎实推进红庙岭园区二期等项目建设，办好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等重大活动，加快建设零碳城市、无废城市。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机关效能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复盘总结2025年度效能工作情况，聚焦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建设、群众所需所盼等内容，进一步查弱项、补短板、促提升，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公平公正，结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优化我市考评体系，引领激励广大干部聚焦中心工作，奋勇争先，多做贡献，推动形成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重实效的良好风气，更好赋能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对照福州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工作要求，紧扣106项共性任务和4项个性任务，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举措，倒排时间节点，确保任务有方向、有目标、有抓手。要建强自贸试验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引入一批标志性项目，吸引更多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培育具有福州特色的服务业新业态、新场景。要立足职责分工，主动担当作为，密切对接国家部委、省直部门，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齐心协力推动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为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伟大征程，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共福州市委旧址，探寻方向里的革命往事。青砖黛瓦，深巷藏红，藏身三坊七巷安民巷里的一座古厝，是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走进小院，白墙木窗保留着百年古建原貌，方寸院落间沉淀着福州早期革命的峥嵘岁月。近年来，我市深挖零散党史资料，优化展馆陈列，用心讲好本土党史故事。屋内展厅从54前后新文化运动在福州的传播说起，完整梳理福州早期党团组织诞生发展历程，还原大革命时期工农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全貌。这里原本是革命烈士徐琛、余哲珍夫妇的居所。1926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挂牌办公，夫妻俩主动腾出宅院，让小小院落成为闽都革命星火的发源之地。市民翁欣：
2: 近距离看到这些真实的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感觉特别震撼。以前只在书本上学党史，现在实地感受，也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的不容易，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2016年，中共福州市委旧址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展馆分为序厅、拨火记、红旗谱、英雄赞四大展区。徐琛与余哲珍刑场上的婚礼的悲壮故事，更是打动每一位到访游客。近些年，工作人员持续深挖散落党史档案，增补史料细节，不断优化展陈内容。借着三坊七巷文旅热度，不少逛古街的游客入馆参观。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迭代升级展

0: 陈，以一处旧址缩影，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铸就的不朽功绩。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日至16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于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3: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2: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悦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
3: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于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渔世界云端沉浸逛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渔、福报、福鳗、福丸等系列的名优福渔产品。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最新一批省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由福船集团福船研究院自主研发、东南造船建造的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成功入选。此次新增创新成果已让马尾区累计获评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数量达到16个，总量位居福州市第一。据了解，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总长38.3米，搭载国内同型船舶中容量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一改传统柴油拖轮高能耗、高排放、高噪音的问题，实现作业零排放、低能耗。它的交付使用填补了我省新能源拖轮应用领域的空白。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总装建造室副主任张俊俊：
4: 该船的电池容量从1960千瓦时大幅度升近4倍，达到了7316千瓦时，配合超6000次的循环寿命，首创一张屏的智能驾驶台，融合全船信息与语音指令，实现高效人机交互。
0: 在智能化方面，该拖轮搭载了北斗技术智能驾控系统，通过智慧大屏整合雷达、海图等数据，并支持语音操控，构建了多维度可视化的智能驾驶体系，自动化水平在国内处于先进地位。它的成功不仅为东南造船开拓新能源船舶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对我国港口装备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副总

0: 经理周元元。
1: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做强优势船型，加大新客户开拓力度，保持品牌市场领先，深化与国内大型央企的战略合作，以批量订单锁定市场份额，做优新能源拖船、电动船等绿色智能船舶，积极进行电动福建战略。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质量持续提升，主要指标稳中有进，持续向好。2025年，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7.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385，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三，首次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三。主要流域和小流域国省控段面优良水质比例、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保持100%。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段面水质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7.9%，达到监测以来最好水平。
1: 省教育考试院1号发布高考提醒，首次明确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根据规定，考生需于6月3号到6号签领本人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除在规定位置本人签名外，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不要将准考证拍照发在微信朋友圈、QQ 群、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以防个人信息泄露。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若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持由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需出示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主动接受身份核验和智能安检门或金属探测仪等设备进行的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违规物品。
0: 6月1号起，怀旧老盒饭在南铁管内所有动车组列车开售，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三款套餐以复古包装、亲民售价和地道家常风味，为旅客在途用餐增添了一份充满烟火气的温暖选择。据了解，本次开售的怀旧老盒饭聚焦旅客对家常味道和高性价比的双重需求，每份盒饭均科学配比荤素菜品，选用新鲜食材，以传统手法烹制，鲜香醇厚，下饭可口。盒饭采用怀旧复古设计，造型质朴，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让用餐成为旅途中的一段温情体验。三款套餐统一定价，每份售价29元。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于6月21号到23号举行，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第八轮5场比赛时间调整到7月18号。赛事具体信息将第一时间在闽超官网账号及闽超 FJCL 发布。
0: 福州市按摩医院日前正式推出夜间门诊服务。根据安排，自6月1日起，医院每周二、周四的服务时间将延长至晚上8点，具体时间为8:30到12点、13点到20点。周一、周三、周五、周六、周日服务时间保持不变，8:30到12点、13点到18点。
1: 6月，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将推出多场精品演出，覆盖全年龄段观众。6月5号，奥地利帝国爱乐乐团带来贝多芬经典音乐会。6月18号，天堂乐队巡演。6月21号到22号上演杂技剧《野象谷》。6月28号上演原创音乐剧《红莲》。
0: 6月1日起，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正式开通，运营时间将持续到6月30号。赏花直通车专线每天7:30开始发车，18:30结束运营，每小时1班。根据客流情况，还将适时增加班次，单程票价为15元。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12点整。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 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举行。 古厝留存革命印记，深挖史料，讲好党史故事。 高考准考证今天起领取，智能眼镜需更换为光学眼镜。 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发布6月20号闽超第8轮比赛延期公告，夫妻俩同时腰痛发烧，问题原来出在羊身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 介绍总体筹备情况。 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 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 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 将举办23场活动， 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2: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蔓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 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1: 福州金鱼纷争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蓉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本届的渔业周，
2: 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渔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渔世界
1: 云端沉浸逛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渔、福报、福鳗、福丸等系列的名优福渔产品。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 105年的伟大征程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共福州市委旧址，探寻方向里的革命往事。 青砖黛瓦深巷藏红，藏身三坊七巷安民巷里的一座古厝，是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走进小院，白墙木窗保留着百年古建原貌，方寸院落间沉淀着福州早期革命的峥嵘岁月。 近年来，我市深挖零散党史资料，优化展馆陈列，用心讲好本土党史故事。屋内展厅从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在福州的传播说起，完整梳理福州早期党团组织诞生发展历程，还原大革命时期工农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全貌。这里原本是革命烈士徐琛、余哲夫的夫妇居所。1926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挂牌办公，夫妻俩主动腾出宅院，让小小院落成为闽都革命星火的发源之地。市民翁兴：
3: 近距离看到这些真实的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感觉特别震撼。以前只在书本上学党史，现在实地感受，也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的不容易，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2016年，中共福州市委旧址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展馆分为叙厅、拨火记、红旗谱、英雄赞四大展区。徐琛与余哲珍刑场上的婚礼的悲壮故事，更是打动每一位到访游客。近些年，工作人员持续深挖散落党史档案，增补史料细节，不断优化展陈内容。借着三坊七巷文旅热度，不少逛古街的游客入馆参观。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迭代升级展陈，以一处旧址缩影，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铸就的不朽功绩。省工信厅近日公布最新一批省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由福船集团福船。

0: 研究院自主研发，东南造船建造的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成功入选。此次新增创新成果也让马尾区累计获评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数量达到16个，总量位居福州市第一。据了解，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总长 38.3 米，搭载国内同型船舶中容量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一改传统柴油拖轮高能耗、高排放、高噪音的问题，实现作业零排放、低能耗。它的交付使用填补了我省新能源拖轮应用领域的空白。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总装建造室副主任张俊俊：
1: 该船的电池容量从1960千瓦时大幅度升近4倍，达到了7316千瓦时，配合超6000次的循环寿命，首创一张屏的智能驾驶台，融合全船信息与语音指令，实现高效人机交互。
0: 在智能化方面，该拖轮搭载了北斗技术智能驾控系统，通过智慧大屏整合雷达、海图等数据，并支持语音操控，构建了多维度可视化的智能驾驶体系，自动化水平在国内处于先进地位。它的成功不仅为东南造船开拓新能源船舶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对我国港口装备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媛媛：
2: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做强优势船型，加大新客户开拓力度，保持品牌市场领先，深化与国内大型央企的战略合作，以批量订单锁定市场份额，做优新能源拖船、电动船等绿色智能船舶，积极进行电动福建战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5年福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主要指标稳中有进，持续向好。2025年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7.5%，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385， 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三，首次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三。主要流域和小流域国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保持100%。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断面水质首次实现了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7.9%，达到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省教育考试院一号发布高考提醒，首次明确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根据规定，考生需于6月3号至6号签领本人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除在规定位置本人签名外，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不要将准考证拍照发在微信朋友圈、 QQ 群、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以防个人信息泄露。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若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持由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需出示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主动接受身份核验和智能安检门或金属探测仪等设备进行的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违规物品。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各主场赛区委员会申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时间调整到7月18号进行。赛事具体信息，闽超官方账号将第一时间对外发布，请广大球迷密切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年巡回演唱会在福州站的日期定了，演出时间2026年7月17号到19号，演出地点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开票时

0: 间暂未公布。6月1号起，怀旧老盒饭在南铁管内所有动车组列车开售，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三款套餐以复古包装、亲民售价和地道家常风味，为旅客在途用餐增添了一份充满烟火气的温暖选择。据了解，本次开售的怀旧老盒饭聚焦旅客对家常味道和高性价比的双重需求，每份盒饭均科学配比荤素菜品，选用新鲜食材，以传统手法烹制，鲜香醇厚，下饭可口。盒饭采用怀旧复古的设计，造型质朴，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让用餐成为旅途中的一段温情体验。三款套餐统一定价，每份售价29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前不久呢，莆田61岁的郑女士被顽固的腰痛缠上了，这一动就是钻心的疼，还反复发烧到39摄氏度。当地的医院输液之后，体温虽然下降，但腰痛却没有得到缓解。更反常的是，她丈夫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症状，夫妻俩同时遭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细致检查之后，找到了根源，这竟和自家养的羊有关系。养羊为什么会让夫妻俩同时患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黄宇是怎么说的。
2: 夫妻俩呢，都有腰痛，还伴随着发烧，而且呢，他们症状比较一致，发病时间也大致同步，就引起我们警觉，就非常反常，进一步问诊才知道他们家里面呢养了羊，我们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布鲁氏菌的感染。布鲁氏菌呢，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羊啊、牛啊、猪等等病畜呢是主要的传染源。那其中呢，羊种菌的这个毒力呢最强，这种细菌擅长是潜伏在人体，逃避人体的这个免疫的这个系统的清除，它可以随着血流呢，到达我们脊柱，之后呢会侵袭我们的椎体啊、椎间盘和周边的这些软组织，引发这个骨质破坏啊，椎间盘的感染啊，椎盘的脓肿啊，最终导致这个化脓性的脊柱炎，甚至神经损伤。我们先进行这个标准的抗感染的治疗，等到它这个病灶被控制之后，再实施这个腰椎感染的这个病灶清除，加植物融合，加这个类固定的这个手术。术后呢，两个人呢都恢复得非常好，都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了。首先是饮食传播，比如喝这个未消毒的生奶，吃生的或者半生的牛羊肉，还有就是没有烤熟的这个烧烤，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其次呢，就是接触的传播，直接接触病畜的这个分泌物，粪便啊之类的，或者皮肤有破损的时候接触这个污染物，风险都非常高。另外呢，就吸入养殖场的这种带菌的这个粉尘，也可能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第一个是顽固性反复的腰痛，第二个是波状热，体温在37度到39度之间，反复的发热，时高时低。第三个是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不适，会有夜间盗汗啊、浑身乏力啊、肌肉酸痛这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最终呢，它会导致神经受压，严重时候呢，会导致下肢麻木、无力，甚至这个瘫痪。出现这些信号呢，一定要警惕，及时就诊。首先饮食上呢，坚决不喝生奶，不吃生肉，烧烤和涮肉必须要全熟，接触牛羊等家禽是一定要戴手套、口罩，处理完以后要彻底洗手。养殖场要定期的消杀，避免吸入带菌的粉尘。如果有牛羊接触时又有腰痛发热，特别是高热，一定要立刻就诊，进行排查。布鲁氏菌脊柱感染呢，早诊断早治疗完全可以痊愈，但是如果是拖延治疗，很有可能转为慢性脓肿，或者是呢反复的这个脊柱化脓性的感染，甚至造成终身残疾，一定要重视。
1: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接下来关注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还有他有两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的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那这种情况可以进行公证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3: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0: 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

0: 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呢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2: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1: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2: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1: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0: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分层教育方面有哪些核心优势呢？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呢？学校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呢？这些方面的疑问和诉求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3

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今日看点，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举行。夫妻俩同时腰痛发烧，问题原来出在羊身上。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越州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越州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1: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0: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
1: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渔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渔世界云端沉浸观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渔、福报、福鳗、福丸等系列的名优福渔产品。
0: 先锋侠在线，近年来永泰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探索推行乡村党建家治理家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在持续推进中心化改革、深化跨村联建机制、推动片区化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将党建治理医疗三股绳拧成合力，探索出一条契合三区实际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在永泰县城峰镇卫生院，一大早，村医张义进就在医院门口等着前来体检的村民们。他一边分发体检单，一边为村民介绍体检项目。在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边检查边记录，为每位村民更新健康档案。据了解，城峰镇每年都会为60岁以上的老人组织免费的体检活动。永泰县城峰镇太原村卫生所村医张义进：
2: 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0: 的那个初步诊断与治疗，还有目前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了，比如说居民健康档案呢，特别是慢性病、老年人高血压，还有就是我们绿常诊疗中的上门巡诊呢，尤其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呢，我们提供居家的医疗服务。
1: 张义进告诉记者，2024年，永泰县在全省首创村医相聘村用机制。这个机制让村医由个体经营户成为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的正式一员，有了稳定收入和职业发展空间。支撑这一转变的是党建加治疗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永泰以跨村联建为基础，将医疗资源嵌入片区治理结构，优化布局82个片区卫生所，同时推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对10家乡镇卫生院实施强弱结对托管，带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永泰县成峰镇太原村卫生所村医张义进。
0: 职业上面我们就是归属感比较增强点，在待遇上面的保障，目前我们有基本工资嘛，加上孝警，还有公共卫生服务的补贴嘛，相对而言收入就比以往就更稳定了。卫生院还帮我们缴纳那个五险一金嘛，以后养老我们有保障了。
1: 市委办公厅驻永泰县成峰镇太原村第一书记陈云娟。
2: 我们专门在村里提供了60多平方米的场所给村医作为坐诊的场所，并规范设置健康服务区域，保障村医正常开展医疗服务。我们还积极引导村医向组织靠拢，请他担任我们村委会的兼职委员，利用他熟悉村情、群众信任等优势，帮助村里解决治理、健康等方面的工作。
1: 如今，永泰县通过乡聘村用机制已招聘25名持证村医。到今年上半年，永泰还将新增30名乡聘村用村医，并通过职称补助、培训提升等方式进一步畅通成长通道，让乡村医生引得来、留得住、有奔头。据统计，2025年永泰全县基层诊疗率提升至72.52%，具备职业资格的村医占比从14.9%提升至51.12%，医保就诊率明显提高。村医收入由原来年均3万元至5万元提高至约13万元，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3: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诉求。青雨露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选的这个条件，因为她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她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她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共福州市委旧址，探寻方向里的革命往事。青砖黛瓦

向藏红。藏身三坊七巷安民巷里的一座古厝，是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走进小院儿，白墙木窗保留着百年古建原貌，方寸院落间沉淀着福州早期革命的峥嵘岁月。近年来，我市深挖零散党史资料，优化展馆陈列，用心讲好本土党史故事。

0: 元大革命时期工农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全貌。这里原本也是革命烈士徐琛、余哲珍夫妇的居所。1920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挂牌办公。夫妻俩主动腾出宅院，让小小院落成为闽都革命星火的发源地。市民翁欣：
1: 这里看到这些真实的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感觉特别震撼。以前只在书本上学党史，现在实地感受，也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的不容易，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2016年，中共福州市委旧址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展馆分为序厅、拨火记、红旗谱、英雄赞四大展区。徐琛与余哲珍刑场上的婚礼的悲壮故事，更是打动每一位到访游客。近些年，工作人员持续深挖散落党史档案，增补史料细节，不断优化展陈内容。借着三坊七巷文旅热度，不少逛古街的游客入馆参观。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迭代升级展陈，以一处旧址缩影，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铸就的不朽功绩。
2: 先锋资讯，
0: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最新一批省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由福船集团福船研究员自动研发，东南造船建造的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成功入选。此次新增创新成果，也让马尾区累计获评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数量达到16个，总量位居福州市第一。据了解，5000马力新能源拖船总长38.3米，搭载国内同类船舶中容量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一改传统柴油轮高能耗、高排放、高噪音的问题，实现作业零排放、低能耗。它的交付使用，填补了我省新能源拖轮应用领域的空白。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总装建造室副主任张俊俊：
3: 它的电池容量从1960千瓦时大幅度升近4倍，达到了7316千瓦时，配合超6000次的循环寿命，首创一张屏的智能驾驶台，融合全船信息与语音指令，实现高效人机交互。
0: 在智能化方面，该拖轮搭载了北斗技术智能驾控系统，通过智慧大屏整合雷达、海图等数据，并支持语音操控，构建了多维度可视化的智能驾驶体系，自动化水平在国内处于先进地位。它的成功不仅为东南造船开拓新能源船舶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对我国港口装备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媛媛：
4: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做强优势船型，加大新客户开拓力度，保持品牌市场领先，深化与国内大型央企的战略合作，以批量订单锁定市场份额，做优新能源拖船、电动船等绿色智能船舶，积极进行电动福建战略。
2: 先锋侠在线，
0: 前不久，莆田61岁的郑女士被顽固腰痛缠上，一动就钻心疼，还反复发烧到39摄氏度。当地医院输液之后，体温虽然降了，腰痛却没有缓解。更反常的是，她丈夫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症状，夫妻俩同时遭罪。福建一个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细致检查后，找到了根源，竟和他们自家养的羊有关。养羊为什么会让夫妻俩同时患病呢？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黄宇是怎么说的。
5: 夫妻俩呢，都有腰痛，还伴随着发烧，而且呢，他们症状比较一致，发病时间也大致同步，就引起我们警觉，就非常反常，进一步问诊才知道他们家里面呢养了羊。

0: 一时间就怀疑是布鲁氏菌的感染。布鲁氏菌呢，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羊啊、牛啊、猪等等病畜呢是主要的传染源。那其中呢，羊种菌的这个毒力呢最强啊，这种细菌擅长是潜伏在人体啊，逃避人体的这个免疫的这个系统的清除啊，它可以随着血流呢到达我们脊柱啊，之后呢会侵袭我们的椎体啊、椎间盘和周边的这些软组织，引发这个骨质破坏啊，椎间盘的感染啊椎盘的脊肿啊，最终导致这个化脓性的脊柱炎甚至神经损伤。我们先进行这个标准的抗感染的治疗啊，等到它这个病灶被控制之后，再实施这个腰椎感染的这个病灶清除加植物融合加这个肋骨定的这个手术啊，术后呢两个人呢都恢复得非常好啊，都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了。首先是饮食传播，比如喝这个未消毒的生奶啊，吃生的或者半生的牛羊肉，还有就是没有烤熟的这个烧烤，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其次呢，就是接触的传播，直接接触病畜的这个分泌物啊、粪便啊之类的啊，或者皮肤有破损的时候接触这个污染物啊，风险都非常高。另外呢，就吸入养殖场的这种带菌的这个粉尘，也可能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第一个是顽固性反复的腰痛，第二个是波状热，体温在37度到39度之间啊，反复的发热，时高时低啊。第三个是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不适，会有夜间盗汗啊、浑身乏力啊、肌肉酸痛这些非特异性的症状啊。最终呢，它会导致神经受压，严重时候呢会导致下肢麻木无力，甚至这个瘫痪啊。出现这些信号呢，一定要警惕，及时就诊啊。首先饮食上呢，坚决不喝生奶啊，不吃生肉啊，烧烤和涮肉必须要全熟啊。接触牛羊等家禽时，一定要戴手套啊、口罩，处理完以后要彻底的洗手。养殖场要定期的消杀啊，避免吸入带菌的粉尘。如果有牛羊接触时又有腰痛发热啊，特别是高热，一定要立刻就诊啊，进行排查啊。布鲁氏菌脊柱感染呢，早诊断早治疗完全可以痊愈，但是如果是拖延治疗，很有可能转为慢性脓肿啊，或者是呢反复的这个脊柱化脓性的感染啊，甚至造成终身残疾啊，一定要重视。
1: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欧贝拉的诉求。欧贝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个体工商户名下的车辆，外地户口过户车辆到自己名下，需要提供居住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的科长李娜。
2: 如果这辆还是这个非营运载客小微型汽车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车主都已经享受一证通办的政策，也就是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不管全国各地什么地方的，都不需要再配合居住证了。如果是营运性质的，那还是需要有居住证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这个登记的材料。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举行，古厝留存革命印记，深挖史料，讲好党史故事。高考准考证今天起领取，智能眼镜需更换为光学眼镜。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发布6月20号闽超第八轮比赛延期公告。夫妻俩同时腰痛发烧，问题原来出在羊身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周、福于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新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新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3: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2: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

0: 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粤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蓉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
1: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渔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渔世界云端沉浸逛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渔、福报、福漫、福玩等系列的名优福渔产品。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共福州市委旧址，探寻方向里的革命往事。青砖黛瓦深巷藏红，藏身三方七巷安民巷里的一座古厝，是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走进小院，白墙木窗保留着百年古建原貌，方寸院落间沉淀着福州早期革命的峥嵘岁月。近年来，我市深挖零散党史资料，优化展馆陈列，用心讲好本土党史故事。屋内展厅从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在福州的传播说起，完整梳理福州早期党团组织诞生发展历程，还原大革命时期工农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全貌。这里原本是革命烈士徐琛、余哲珍居所。1926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挂牌办公，夫妻俩主动腾出宅院，让小小院落成为闽都革命星火的发源之地。市民翁兴：
3: 近距离看到这些真实的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感觉特别震撼。以前只在书本上学党史，现在实地感受，也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的不容易，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2016年，中共福州市委旧址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展馆分为序厅、拨火记、红旗谱、英雄赞四大展区。徐琛与余哲珍刑场上的婚礼的悲壮故事，更是打动每一位到访游客。近些年，工作人员持续深挖散落党史档案，增补史料细节，不断优化展陈内容。借着三方七巷文旅热度，不少逛古街的游客入馆参观。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迭代升级展陈，以一处旧址缩影，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铸就的不朽功绩。省工信厅近日公布最新一批省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由福船集团福船研究院自主研发，东南造船建造的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成功入选。此次新增创新成果，也让马尾区累计获评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数量达到16个，总量位居福州市第一。据了解，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总长38.3米，搭载国内同型船舶中容量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一改传统柴油拖轮高能耗、高排放、高噪音的问题，实现作业零排放、低能耗。它的交付使用填补了我省新能源拖轮应用领域的空白。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总装建造室副主任

0: 张俊俊。
1: 该船的电池容量从1960千瓦时大幅度升近4倍，达到了7316千瓦时，配合超6000次的循环寿命，首创一张屏的智能驾驶台，融合全船信息与语音指令，实现高效人机交互。
0: 在智能化方面，该拖轮搭载了北斗技术智能驾控系统，通过智慧大屏整合雷达、海图等数据，并支持语音操控，构建了多维度可视化的智能驾驶体系，自动化水平在国内处于先进地位。它的成功不仅为东南造船开拓新能源船舶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对我国港口装备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媛媛：
2: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做强优势船型，加大新客户开拓力度，保持品牌市场领先，深化与国内大型央企的战略合作，以批量订单锁定市场份额，做优新能源拖船、电动船等绿色智能船舶，积极进行电动福建战略。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5年福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主要指标稳中有进，持续向好。2025年，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7.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385，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三，首次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三。主要流域和小流域国省控段面优良水质比例、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保持100%。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段面水质首次实现了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7.9%，达到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省教育考试院1号发布高考提醒，首次明确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根据规定，考生需于6月3号至6号签领本人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除在规定位置本人签名外，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不要将准考证拍照发在微信朋友圈、QQ 群、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以防个人信息泄露。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若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持由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需出示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主动接受身份核验和智能安检门或金属探测仪等设备进行的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违规物品。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各主场赛区委员会申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8轮5场比赛时间调整到7月18号进行。赛事具体信息，闽超官方账号将第一时间对外发布，请广大球迷密切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年巡回演唱会在福州站的日期定了，演出时间2026年7月17号到19号，演出地点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开票时间暂未公布。6月1号起，怀旧老盒饭在南铁管内所有动车组列车开售，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3款套餐以复古包装、亲民售价和地道家常风味，为旅客在途用餐增添了一份充满烟火气的温暖选择。据了解，本次开售的怀旧老盒饭聚焦旅客对家常味道和高性价比的双重需求，每份盒饭均科学配比荤素菜品，选用新鲜食材，以传统手法烹制，鲜香醇厚，下饭可口。盒饭采用怀旧复古的设计，造型质朴，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让用餐成为旅途中的一段温情体验。

0: 三款套餐统一定价，每份售价29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前不久呢，莆田61岁的郑女士被顽固的腰痛缠上了，这一动就是钻心的疼，还反复发烧到39摄氏度。当地的医院输液之后，体温虽然下降，但腰痛却没有得到缓解。更反常的是，她丈夫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症状，夫妻俩同时遭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细致检查之后，找到了根源，这竟和自家养的羊有关系。养羊为什么会让夫妻俩同时患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黄宇是怎么说的。
2: 夫妻俩呢，都有腰痛，还伴随着发烧，而且呢，他们症状比较一致，发病时间也大致同步，就引起我们警觉，就非常反常，进一步问诊才知道他们家里面呢养了羊。我们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布鲁氏菌的感染。布鲁氏菌呢，它是一种革兰氏阴性杆菌，羊啊、牛啊、猪等等病畜呢是主要的传染源。那其中呢，羊种菌的这个毒力呢最强，这种细菌擅长是潜伏在人体，逃避人体的这个免疫的这个系统的清除，它可以随着血流呢，到达我们脊柱，之后呢会侵袭我们的椎体啊、椎间盘和周边的这些软组织，引发这个骨质破坏啊，椎间盘的感染啊，椎盘的脓肿啊，最终导致这个化脓性的脊柱炎，甚至神经损伤。我们先进行这个标准的抗感染的治疗，等到它这个病灶被控制之后，再实施这个腰椎感染的这个病灶清除，加植物融合，加这个肋骨定的这个手术，术后呢，两个人呢都恢复得非常好，都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了。首先是饮食传播，比如喝这个未消毒的生奶，吃生的或者半生的牛羊肉，还有就是没有烤熟的这个烧烤，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其次呢，就是接触的传播，直接接触病畜的这个分泌物，粪便啊之类的，或者皮肤有破损的时候接触这个污染物，风险都非常高。另外呢，就吸入养殖场的这种带菌的这个粉尘，也可能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第一个是顽固性反复的腰痛，第二个是波状热，体温在37度到39度之间，反复的发热，时高时低。第三个是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不适，会有夜间盗汗啊、浑身乏力啊、肌肉酸痛这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最终呢，它会导致神经受压，严重时候呢，会导致下肢麻木无力，甚至这个瘫痪，出现这些信号呢，一定要警惕，及时就诊，首先饮食上呢，坚决不喝生奶，不吃生肉，烧烤和涮肉必须要全熟，接触牛羊等家禽是一定要戴手套啊、口罩，处理完以后要彻底的洗手，养殖场要定期的消杀啊，避免吸入带菌的粉尘，如果有牛羊接触时又有腰痛发热，特别是高热一定要立刻就诊，进行排查，布鲁氏菌脊柱感染呢，早诊断早治疗完全可以痊愈，但是如果是拖延治疗，很有可能转为慢性脓肿，或者是呢反复的这个脊柱化脓性的感染，甚至造成终身残疾，一定要重视。
1: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接下来关注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还有他有两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的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那这种情况可以进行公证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3: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0: 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呢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3: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

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

0: 跟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 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或者是安置房和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明天上午6月4号8:30到9:30，我们将为您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还有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的核心优势呢？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会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呢？而学校又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最后呢，在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的上午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这支农业执法队伍具体行使的是哪些职权？犬只免疫与宠物诊疗方面都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呢？购买种子肥料的时候要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来辨别？购置农用无人机怎么样申请补贴？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3: 安置协议在爷爷名下，准备房子安置过户给孙子，怎么做公证呢？
7: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

0: 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她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她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她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她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她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需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2: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2: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女士的留言。爷爷78岁，奶奶过世了，房子拆迁后还未安置，安置协议是在爷爷名下的，准备房子安置后过户给孙子，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0: 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爷刚才那个林女士是说想把爷爷的房子直接过户，就是以后想直接过户给孙子。我想问一下，就是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是否健在？
4: 对，都要健在呀。他才40多岁呢。
5: 还在。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未来通过法定继承是无法直接做到孙子的名下，那么你现在是能做的就是说爷爷订立一份遗嘱，我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产以后由我的遗赠给我的孙子。但是呢，我之前刚刚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奶奶已经过世了，对吧？奶奶过世了，那你那个房子是拆迁房，可能早年应该是爷爷奶奶夫妻共有的房子拆迁安置的，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爷爷奶奶一人一半，奶奶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了，就是如果奶奶生前没有遗嘱，那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那这个现在就可以先办继承，比如说把奶奶的房子由爷爷一个人继承，那整套房子都属于爷爷的，那爷爷再订立一个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子由我的孙子遗赠给我的孙子，那么孙子才有可能在爷爷过世之后取得这个房产。现在可以做奶奶部分的继承公证，以及爷爷继承完之后的遗嘱公证，两个公证都要一起做才能满足你这个目的。
1: 再来看一下苏打绿的问题，婚内财产协议直接到公证处写，还是先找律师写了之后再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

0: 动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如果他要办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我建议直接来我们公证处，我们公证处会代书的，就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书写文书。
0: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直接到公证处写，然后我到律师那边去写，完了以后再公证，这有什么区别呢？
1: 办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他们需要签订一份协议，那这个协议是由我们公证员代写还是由律师代写的区别，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0: 那我们代书的话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1: 是的，我们那个但是我们的代书费的话，一般来说是收100到600之间。
0: 看
1: 你的那个具体约定的情况以及的内容。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
0: 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新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新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4: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3: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成、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的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表示，
4: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渔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渔世界云端沉浸逛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渔、福报、福鳗、福丸等系列的名优福渔产品。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

0: 房、房改房、还有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0: 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
2: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是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是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仅仅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上湖滨小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是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2: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南希的留言。户口是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也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如果可以转的话，要怎样的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0: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3: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0: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来告诉我们。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还有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6月5号，本周五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拨打热线88001234835444944，或者您可以使用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
7: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使用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鹏哥的留言。他想咨询一下，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3: 再来关注一下似风若雨的问题，医保共济钱包可不可以跨省使用呢？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西西的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后

0: 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那么请问这个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这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哥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2: 好，更多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稍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医保方面的讯息。近日，国家医保局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建议，买药前养成先查后买的新习惯，用好各地已上线的药品比价小程序，免花冤枉钱。
2: 记者了解到，这项便民服务在福建早已落地成熟。福建省医保局搭建的定点医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小程序，为群众提供了指尖比价的透明购药体验。参保群众无论身处福州、厦门还是其他的城市，只需要登录闽政通 APP 或者在微信、支付宝搜索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点击药品智慧查询模块，即可一键查询药品在附近药店的配备情况，一键比对不同药店的销售价格，一键获得最便捷的购药路线。
0: 我们以福州市参保群众为例，具体操作也比较简单。第一步，在支付宝或者微信搜索福建医疗保障，在常用功能栏目选择药品智慧查询，或打开我们的闽政通 APP， 在首页选择医保服务，进入药品智慧查询。第二步，在搜索框中输入药品名称，比如感冒灵颗粒，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产的企业、规格、剂型、包装等详细信息。第三步，点击智慧比价，系统就会展示不同定点药店的药品单价、地址和配备情况，群众还可以按照金额或者距离的排序，轻松选出既便宜又方便的那一家。
2: 那么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各地在落地集采药品政策的时候，因为同一个品种的供应厂的牌不同，药店的售价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相比集采前的原价格都已经实现了明显的下降。药品比价小程序的推出，正是为了让这些降价实惠、看得见、够得着。目前小程序内的定点药店信息透明，品种齐全，还有位置的信息，可以让群众货比三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不动产交易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怎么把房屋共有改成单独所有？
2: 被过户人是外国国籍，可不可以办理过户呢？
1: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您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栀子花开问的是，买了一个公寓房，买房合同上写的是他和女婿的名字，现在领房产证了，能不能改成他和外孙女的名字呢？要怎么办呢？
3: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等于是想把女婿的名字改成外孙女的名字，那就是女婿的自己的份额，然后是通过买卖啊或是赠与的方式过户给这个外孙女就可以了。如果是房子有抵押的话，还需要银行同意或者是还清贷款。
2: 那我的理解是这个外孙女可能还未成年，那如果是未成年的话，那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个操作流程呢？
3: 一样的，就是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2: 好，
3: 监护人一方就可以了。对。
2: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这位叫新的网友他说，房子还有贷款，房产证上是他和前妻共同共有的，现在离婚了，房子是归他啊，房贷也是他自己还，他现在想咨询一下怎么去掉这个房屋共同共有变成单独所有。
3: 就是房子有贷款的情况下要做这个离婚变更，变更为一方单独所有，那就是要提供银行同意函，然后由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
1: 必须得把他前妻叫上哈。
3: 对对对对。
2: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离婚的时候是法院判的，那光法院判可能还不行哈。
3: 如果是法院判决离婚，然后那个判决的这个文书上，生效法律文书上已经明确这个物权归一方所有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要配合以及监情钱款给付的义务的情况下，就可以由这个单方来申请。就是已经法院已经判了物权归他，那他就可以由他自己单方来申请。
2: 好，那房子的产权可能也要清晰，有贷款要先还掉，是这意思吗？
3: 是贷款先还，或者是提供银行同意函。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新科宝贝的问题，他说房子是他父母全款给他们买的，婚后买的，写的也是男方的名字，现在房产证要下来了，他想房产证改成只有他的名字，就女方的名字，要怎么改呢？
3: 他的意思就是房产证是目前是写着夫妻双方的名字。
2: 不是，房产证上面现在写的是男方的名字。
3: 男方的名字。
2: 他房子呢是女方的父母全款买的，写的是男方名字。
3: 那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房产更为女方的名字，那就是这一样的，就是全款买的，那就是不存在贷款，那就可以由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然后变更就可以了。
2: 好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周的朋友的问题
1: 啊。最后这位网友他说，想咨询一下，外婆名下有一个安置房，现在想趁着这个意识还比较清楚的时候过户给外孙，但是外孙已经移民到外国了啊，是外国国籍，像这种情况下可以办理过户吗？
3: 可以的，就是提供他现有的就是有效的身份证件，就是比如说是国外的护照，然后共同到场来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国外的护照的话，他要到公证处去做个翻译。
2: 要把这个护照先翻译过来哈，到公证处。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辛苦了。
2: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手机可查四城区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备案。为进一步方便开发企业和

0: 购房群众查询和应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成果，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在闽政通益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新增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照的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商品房的群众，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可足不出户通过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自行查询和下载购房合同的电子备案证明。
1: 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核心作用呢，是防范一房多卖。根据住建部相关的规定啊，福州市推行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及备案。此次新上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呢，功能是进一步的满足了购房群众的查询和使用备案结果的实际需求。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查询模块操作简单，查阅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
0: 购房群众呢，可以登录闽政通或者益福州政务服务的客户端，进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查询功能模块，查询和下载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且备案时间在2016年9月26号以后，以及尚未办理预告登记证明及不动产权证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的电子证照，网上查询下载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后天，也就是6月5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两个部门和这个单位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

0: 西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或者是安置房和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明天上午6月4号8:30到9:30，我们将为您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江南水都中学在师资培育、课程搭建还有分层教学方面都有哪些的核心优势呢？在体育、艺术、科技教育方面会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呢？而学校又是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守护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最后呢，在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的上午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正风热线的直播间。这支农业执法队伍具体行使的是哪些职权？犬只免疫与宠物诊疗方面都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呢？购买种子肥料的时候要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来辨别？购置农用无人机怎么样申请补贴？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1: 安置协议在爷爷名下，准备房子安置过户给孙子，怎么做公证呢？
5: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他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需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

0: 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女士的留言。爷爷78岁，奶奶过世了，房子拆迁后还未安置，安置协议是在爷爷名下的，准备房子安置后过户给孙子，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0: 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爷刚才那个林女士是说想把爷爷的房子直接过户，就是以后想直接过户给孙子。我想问一下，就是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是否健在？
3: 对呀，对呀，健在呀。他才40多岁呢。
4: 还在。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未来通过法定继承是无法直接做到孙子的名下，那么你现在是能做的就是说爷爷订立一份遗嘱，我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产以后由我的遗赠给我的孙子。但是呢，我这边刚刚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奶奶已经过世了，对吧？奶奶过世了，那你那个房子是拆迁房，可能早年应该是爷爷奶奶夫妻共有的房子拆迁安置的，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爷爷奶奶一人一半，奶奶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了，就是如果奶奶生前没有遗嘱，那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那这个现在就可以先办继承，比如说把奶奶的房子由爷爷一个人继承，那整套房子都属于爷爷的，那爷爷再订立一个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子由我的孙子遗赠给我的孙子，那么孙子才有可能在爷爷过世之后取得这个房产。现在可以做奶奶部分的继承公证，以及爷爷继承完之后的遗嘱公证，两个公证都要一起做才能满足你这个目的。
5: 再来看一下苏打绿的问题，婚内财产协议直接到公证处写，还是先找律师写了之后再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0: 如果他要办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我建议直接来我们公证处，我们公证处会代书的，就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书写文书。
5: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直接到公证处写，然后我到律师那边去写，完了以后再公证，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办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他们需要签订一份协议，那这个协议是由我们公证员代写，还是由律师代写的区别，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5: 那我们代书的话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是的，我们那个但是我们的代书费的话，一般来说是收100到600之间。
5: 看具体的情况，
0: 约定的具体约定的情况以及的内容。
6: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
5: 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 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4: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2: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的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表示，
4: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渔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渔世界云端沉浸观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渔、福报、福鳗、福丸等系列的名优福渔产品。
5: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还有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1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5: 一家3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
2: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是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1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是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12: 转钱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这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欧城区哪个区

0: 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你就孩子的父母双方要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上湖滨小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应该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受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2: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南希的留言。户口是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也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如果可以转的话要怎样的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0: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你比如说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1: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0: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来告诉我们。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我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

0: 后的大雨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还有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水都中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6月5号，本周五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拨打热线88001234835444，或者您可以使命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
3: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2: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使命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鹏哥的留言。他想咨询一下，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说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3: 再来关注一下似风若雨的问题，医保共济钱包可不可以跨省使用呢？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这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西西的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那么请问这个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这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哥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3: 好，更多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稍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医保方面的讯息。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建议，买药前养成先查后买的新习惯，用好各地已上线的药品比价小程序，免花冤枉钱。
1: 记者了解到，这项便民服务在福建早已落地成熟。福建省医保局搭建的定点医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小程序，为群众提供了指尖比价的透明购药体验。参保群众无论身处福州、厦门还是其他的城市，只需要登录闽政通 APP 或者在微信、支付宝搜索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点击药品智慧查询模块，即可一键查询药品在附近药店的配备情况，一键比对不同药店的销售价格，一键获得最便捷的购药路线。
0: 我们以福州市参保群众为例，具体操作也比较简单。第一步，在支付宝或者微信搜索福建医疗保障，在常用功能栏目选择药品智慧查询，或打开我们的闽政通 APP， 在首页选择医保服务，进入药品智慧查询。第二步，在搜索框中输入药品名称，比如感冒灵颗粒，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产的企业、规格、剂型、包装等详细信息。第三步，点击智慧比价，系统就会展示不同定点药店的药品单价、地址和配备情况，群众还可以按照金额或者距离的排序，轻松选出既便宜又方便的那一家。
1: 那么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各地在落地集采药品政策的时候，因为同一个品种的供应厂的牌不同，药店的售价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相比集采前的原价格都已经实现了明显的下降。药品比价小程序的推出，正是为了让这些降价实惠、看得见、够得着。目前小程序内的定点药店信息透明，品种齐全，还有位置的信息，可以让群众货比三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不动产交易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怎么把房屋共有改成单独所有？
1: 被过户人是外国国籍，可不可以办理过户呢？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您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栀子花开问的是，买了一个公寓房，买房合同上写的是他和女婿的名字，现在领房产证了，能不能改成他和外孙女的名字呢？要怎么办呢？
3: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等于是想把女婿的名字改成外孙女的名字，那就是女婿的自己的份额，然后是通过买卖啊或是赠与的方式过户给这个外孙女就可以了。如果是房子有抵押的话，还需要银行同意或者是还清贷款。
2: 那我的理解是这个外孙女可能还未成年，那如果是未成年的话，

0: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个操作流程呢？
1: 嗯，一样的，就是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0: 好，
1: 监护人一方就可以了。嗯，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这位叫新的网友他说，房子还有贷款，房产证上是他和前妻共同共有的，现在离婚了，房子是归他啊，房贷也是他自己还，他现在想咨询一下怎么去掉这个房屋共同共有变成单独所有。
1: 嗯，就是房子有贷款的情况下要做这个离婚变更，变更为一方单独所有，那就是要提供银行同意函，然后由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
2: 哦，必须得把他前妻叫上哈。
0: 嗯，
1: 啊，对对对对。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离婚的时候是法院判的？那光法院判可能还不行哈。
1: 如果是法院判决离婚，然后那个判决的这个文书上，生效法律文书上已经明确这个物权归一方所有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要配合以及监情钱款给付的义务的情况下，就可以由这个单方来申请，就是已经法院已经判了物权归他，那他就可以由他自己单方来申请。
0: 好，那房子的产权可能也要清晰，有贷款要先还掉，是这意思吗？
1: 是贷款先还，或者是提供银行同意函。
0: 嗯，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新科宝贝的问题，他说房子是他父母全款给他们买的，婚后买的，写的也是男方的名字，现在房产证要下来了，他想房产证改成只有他的名字，就女方的名字，要怎么改呢？
1: 他的意思就是，房产证是目前是写着夫妻双方的名字。
0: 不是，房产证上面现在写的是男方的名字。
1: 男方的名字。
0: 嗯，他房子呢是女方的父母全款买的，写的是男方名字。
1: 那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房产更为女方的名字，那就是这一样的，就是全款买的，那就是不存在贷款，那就可以由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然后变更就可以了。
0: 嗯，好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叫 Joe 的朋友的问题
2: 啊。最后这位网友他说，想咨询一下，外婆名下有一个安置房，现在想趁着这个意识还比较清楚的时候过户给外孙，但是外孙已经移民到外国了啊，是外国国籍。像这种情况下可以办理过户吗？
1: 嗯，可以的，就是提供他现有的就是有效的身份证件，就是比如说是国外的护照，然后共同到场来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国外的护照的话，他要到公证处去做个翻译。
0: 要把这个护照先翻译过来哈，到公证处。好，明白了。好，感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辛苦了。
0: 好，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重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手机可查四城区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备案。为进一步方便开发企业和购房群众查询和应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成果，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在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新增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照的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商品房的群众，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可足不出户通过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自行查询和下载购房合同的电子备案证明。
0: 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核心作用呢，是防范一房多卖。根据住建部相关的规定啊，福州市推行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及备案。此次新上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呢，功能是进一步的满足了购房群众的查询和使用备案结果的实际需求。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查询模块操作简单，查阅的范围也是很广泛的。
2: 购房群众呢，可以登录闽政通或者易福州政务服务的客户端，进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查询功能模块，查询和下载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且备案时间在2016年9月26号以后，以及尚未办理预告登记证明及不动产权证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的电子证照，网上查询下载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江南。

0: 水都中学，后天也就是6月5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两个部门和这个单位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

0: 阳在云南调研，
1: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0: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0: 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

0: 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个百分点。
0: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

0: 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就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7: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8: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9: 如果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0: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

0: 某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

0: 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

0: 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季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今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2: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

0: 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服饰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
3: 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4: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六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

0: 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之

0: 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

0: 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

0: 电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1: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6: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7: 阿乐
8: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量。
7: 加量什么船？
8: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6: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7: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6: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9: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6: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7: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6: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0: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6: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7: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0: 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2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

0: 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多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36摄氏度，明天中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赴闽江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
2: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1: 省人社厅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
2: 我省加强社考培训机构监管，禁止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虚假内容；
1: 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跃居全省第一，首次突破2000亿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日前，省委书记周祖义赴闽江大学调研，并给师生代表上思政课，与大家共同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闽江大学的关心关爱，激励引导全校师生牢记殷殷嘱托，发挥特色优势，在奋进十五五中谱写闽江大学新的篇章。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请听报道。
3: 周祖义重点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五个方面，向闽江大学师生代表介绍了我省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思路举措。周祖义指出，学习好、贯彻好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大高校广大师生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福建的功能定位和战略部署，从中明方向、助信仰、强本领、担使命，更好地把学校发展、个人发展融入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闽江大学发展，亲自为学校发展定方向、谋思路，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闽江大学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闽江学院更名为闽江大学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办学治校的质量和水平，凝心聚力把闽江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有特色、一流应用型大学。要坚持正确方向，扛起

0: 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效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贯穿到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办学特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重要要求，立足福州，扎根福建，服务全国，锚定应用型办学定位，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学校内涵建设，坚守小而精精而特发展路径，集中力量建设一批拿得出手有影响力的优势特色专业，增强办学核心竞争力，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坚持开放办学，强化协同育人联动发展的办学理念，面向社会、行业、区域、国际共享教育资源，加强校地融合、产教融合、校校融合、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引进一流师资、前沿课程与优质科研资源，深化闽台高校交流合作，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强化德育铸魂、智育笃学、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促进各项基本素质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师德师风，增强育人本领，当好良师益友，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周祖义强调，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努力推动闽江大学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周祖义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要充分用好福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组织学生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思想，加深感悟，充分用好福建红色文化优势，加强对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创新运用，进一步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日常教学与主题活动，更好激昂奋进力量，充分用好福建著名侨乡优势，讲好华侨故事，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周祖义希望学校牢固树立大思政理念，构建四全育人格局，推动形成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良好局面。上思政课前，周祖义来到闽江大学计算机与大数据学院、美术学院，详细了解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大思政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以及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等情况。省领导吴协林、江尔雄参加。
1: 二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静安区、苍山区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滚动接续、提质增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福兴光电智创产业园为省重点项目，将打造精密光学制造基地。郭宁宁、吴先德来到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招商引资和光电产业整体发展情况，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业厂房建设，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完善综合配套，积极开展平台招商、园区招商、产业链招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延伸产业链条，做优产业生态，加快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来到福州高新区苍山园福顺

0: 任半导体产业园郭宁宁、吴先德与企业台籍负责人深入交流，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勉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引领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地福州，不断做大规模，做强能级，要求属地和部门落实会台会企政策措施，做好点对点精准服务，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郭宁宁、吴先德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询问医院规划布局、运营管理等情况，叮嘱医院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注重人才队伍等软件建设，不断做优特色专科体系，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努力争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调研中，郭宁宁强调，重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强引擎，要以奋勇争先突破年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为抓手，围绕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强化创新赋能、促进两岸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滚动接续，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劳动者，做好防暑降温保障，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安全。市领导张定峰、林涛、赵明正、许庸贵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民进福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二号召开，民进福建省委会福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民进福建省委会对民进福州市委会近五年来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新一届委员会始终把稳政治方向，确保福州民进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风貌。会议审议通过顾琦代表民进福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民进福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进福州市第九届委员会，顾琦当选为主委。
2: 中国民主同盟福州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二号召开，民盟福建省委会福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民盟福建省委会高度肯定民盟福州市委会过去五年所取得的工作成效，希望新一届委员会更续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聚焦文化教育等主界别优势，在提升履职效能上善作善成，在推动自身建设上提质提效，不断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会议审议通过了林群会代表民盟福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及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盟福州市第十六届委员会，林群会当选为主任委员。
3: 权威发布。
1: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致用人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一封信，从作业规范、落实待遇、优化环境、应急处置等方面细化高温劳动保护举措，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维护广大劳动者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严守作业规范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停工限工规定，确保职工身体健康，落实特殊群体劳动保护要求，不安排孕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从事高温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天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三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依规落实待遇方面，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及发放范围。

0: 范围，做到应发尽发，按时足额发放，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冲抵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在每年五月份到九月份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及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的情况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但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内。
1: 省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2号发布中高考期间对涉考培训机构的工作提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虚假宣传、信息炒作、招生欺诈及违规收费等行为，进一步加强监管，确保中高考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涉考类校外培训不得违规组织校外培训，不得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信息，不得以命题评卷老师授课及其他噱头进行虚假宣传，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高考中考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对考生和家长实施涉考、涉招欺诈，不得编造传播涉高考中考的押题、原题、重题、错题等各类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考试期间不得制作发布转发评论或跟风炒作不实信息，不得为了吸金引流在网络上发布占坑帖，通过考后修改发帖内容故意造成考前猜中题、搞到试卷等假象，干扰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以及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名校率等，不得违规开展高考、中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并违规收费。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2号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福州、泉州、厦门三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其中，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2180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居全省第一。这是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标志着其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泉州市同属全国第一梯队。此外，福州港口经济全国占比增幅超0.1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国，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层级跃升。报告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6亿吨，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较2024年增加387亿元，同比增长5.11%。
1: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位于静安区新店镇中建和翠雅居的7栋传统风貌建筑，近日在相关部门的深入指导下，打通办证堵点，拿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这项试点工作在促进古厝活化利用的同时，也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建和翠雅居属于静安区新店东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今年4月已顺利交房。和其他地方的古厝不同，该项目的古厝属于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修缮的传统风貌建筑。根据施工计划，从本月起到明年1月底，项目中的相关建筑将完成施工。未来，项目中的古厝将办理不动产证，也就是古厝的身份证，古厝可以作为商业用途活化利用。据了解，目前的市区古厝中，根据保护等级分为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3大类。其中，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修缮需要民城委、自然资源、住建、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协作审批和验收，确保项目全周期规范。
0: 工会有约，原来是你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日前在福州高新区举行。10对青年从线上心动走到线下联谊，在国家级非遗佛跳墙制作技艺与福州肉宴制作体验中增进了解。这是市总工会和市妇联联手推出的练习生计划的成功。

0: 供尝试。该试点经验下半年将向全市推广。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市公安局日前举行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熔盾集结行动攻坚突击队授旗仪式，正式拉开为期4个月的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熔盾行动大幕。
0: 自3月9号起，福州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将住房公积金的保障作用延伸至住房消费的全链条。政策落地以来，成效显著。截至昨天，福州已有853名缴存人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累计提取金额达7063万元。
2: 为了盘活闽安古镇历史文化资源，闽安古镇志愿讲解服务队日前正式成立。这支专业化队伍后续将实行定点、定时、定岗的常态化服务。
0: 2号，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认知神经病学中心的神经调控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病区揭牌成立，为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等患者解锁更多精准诊疗新选择。
2: 5月初至今，我市多家医院的皮肤科陆续接诊数名因隐翅虫导致的虫咬性皮炎患者。医生提醒，遇到隐翅虫千万不能拍打，避免毒液腐蚀皮肤。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

0: 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